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海军和日本交战，有一个21岁的士官威廉·德福威，他在战场上，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他的同僚和随军的牧师向他传讲过许多次的福音，并且讲述圣经给他听，但是他都不信，而且丝毫不受影响。就在这个部队第一次与日本军正面交战的时候，他的同伴有许多都阵亡了。这时候，随军牧师也受了重伤。即将断气之前，牧师叫德弗瑞过来，对他说：“请你左边的口袋圣经。”牧师要德福威帮他从左边的口袋拿出圣经来。接着牧师断断续续地说：“请你拿着这本圣经，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位天使出现，告诉我一定要把这个给你，给你，你一定要拿着，拜托，一定。”德福威不忍违抗牧师的名言，就顺手把圣经放在上衣的口袋里。不久之后，一群日本兵就跑来了，看到德福威跟几名的美国兵举起枪来，就棒棒棒棒的扫射。德福威在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中弹倒地了。他整个人陷入一片黑暗，认为这下子一定死定了。但是当他清醒过来，胸腔一阵阵的疼痛，他用手摸了一下自己，奇怪，竟然没有流血。他仔细一看，子弹刚好射进他胸前口袋的圣经里，这个圣经救了他一命。而子弹潜入圣经的地方，正是诗篇91篇第7节。那一句经节是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德福威在惊吓过度当中醒悟过来，原来上帝借着随军牧师的圣经向他显现，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他决定一辈子为主所用。亲爱的朋友，所谓的天意，正是一连串你认为的巧合所组成的。正面思考的人往往能够了解，许多的巧合，这是上帝刻意的预备呢。能够去了解的，一定知道神的心。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深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磁风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重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即环保。

0: 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romance. So if I hold you in my arms, I'm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r smile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羽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0: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厌世调》，来自于杨逸修在今年七月发行的新专辑《野台语言》当中。那这张专辑呢，我其实想播很久了，因为七月就已经发行了，我早就想播，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访到本人的话实在太可惜，所以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逸修来到日常乐听室跟大家分享。逸修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逸修。
0: 我先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听这首歌的感觉。
1: 好啊。
0: 因为这首的开头是锣鼓，
1: 对，
0: 然后很快就进入爵士的语调。
1: 对，
0: 我那时候想说哇塞你是要结合多少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嗯，它既然是专辑的第一首歌，那后面应该很有趣。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有一段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有一段是传统曲调，然后好像是用电吉他吗，
1: 嗯，
0: 去弹的，还有钢琴。
1: 嗯嗯 嗯, 嗯，
0: 我想要问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这样放，它还蛮完整的放在音乐里面。
1: 其实电吉他应该是，我记得整首都有。
0: 嗯，
1: 好，先讲这首歌的缘由，就是它其实是2022年我去比一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就是一个比赛啦，所以它是有可以做成 live 的版本。
0: 嗯哼，
1: 那所以其实里面的乐器是大家都基本上没有停下来，就是每个乐器整首歌都很忙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吉他跟钢琴其实应该算是整首歌都有垫着。
0: 没错。
1: 对对，所以但是我里面用的方式比较特别，是吉他有一点想要模仿，就是 Hannah 的，就是比较想要模仿胡琴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奏方式。
0: 嗯，
1: 对对对，就不是单纯的吉他的手法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一听就是传统曲调，可是在声响上面非常不同。那你刚刚说想要用电吉他去模仿 Hannah， 你会怎么跟乐手沟通？
1: 刚好是我弹的，所以我没有跟人家沟通。
0: 哦，是你弹的。
1: 对，是我弹的。对对对，就是可能除了这个之外啦，也有别首歌我是做这件事情，所以要嘛当然是最直接就是给 reference 嘛，就是和乐手说其实如果你是另外一个乐种的人，你可能会思考哪些事情，就你在处理音跟音之间的过程的时候可能不如你平常的那个习惯。
0: 嗯，
1: 对，就是讲一些很细节的东西，让对方有一个依据可循这样子。那再塞个大概两三首的 reference 给他，他也许就能归纳出一些他的想法。因为我并不是要完整的模仿，应该说我不是要完整的呈现出一个确定的样貌，所以只要他介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一个他自己的平衡，我都觉得我这边说得通。
0: 哦，
1: 对，
0: 我听起来有两种感，两个词汇，一个是好像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一直想要试着，或是跟乐手一起去试试看怎么破框。
1: 嗯，
0: 这个框可能是你原本是带着传统音乐背景，或是你原本是带着流行音乐背景，或是带着什么样的背景，
1: 嗯，
0: 可是试着去找到一个平衡。平衡是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感受到另外一个词。
1: 对。
0: 如果是仔细去看台湾最近的流行音乐圈，或是独立音乐圈，其实本土文化慢慢的开始被放到专辑里面，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在颁奖典礼或是大家在听的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声音跟评论或是感受。那我就发现诶，这些作品其实传统文化的元素好像浓度不一。
1: 对对对，浓度
0: 有一些他可能是放了一些语汇进去，
1: 嗯，
0: 然后他会特别去表达这件事情，但有一些他的传统元素浓度可能比较多，甚至是以他作为一个基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个平衡感让我感到非常的舒适。
1: 对，
0: 因为像我在今年的时候，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去芬兰一趟，然后就是在探索在所有的世界音乐里面，大家是怎么去取得传统音乐或者是当代语汇之间的平衡。我在听这张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我觉得最让我舒服的原因是这些传统音乐它的元素并没有被破坏。
1: 嗯，
0: 它确实是一个平衡。所以我想要问你，就是你制作这张专辑的动机是什么？
1: 哇，这个动机我觉得可以先从很久以前开始聊了。就是我其实西乐背景，所以最早以前对传统音乐甚至是有一些害怕。我小时候会怕唢呐的声音，
0: 我也是。
1: 我家外面绕境，我都会躲到房间里面，然后全部关起来这样
0: 子。我
1: 自己，
0: 那比我还夸张。
1: 对，但是就是因缘际会啦，在国外，在欧洲交换学

0: 生的时候，就是发现自己对这一块的知识是很匮乏的，所以回台湾之后就还蛮积极的在认识台湾的文化跟音乐这样子。所以做这张专辑的动机之一，可能就是为了要达成自己，就是以前觉得好像没有。也不能说这是我的责任啊，就是觉得我好像应该多了解一点，那现在终于有机会来实践这些我在这些年了解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还蛮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是选歌仔戏，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学的主要的台湾的乐种可能就是南管啊北管啊，然后到歌仔戏这样子，就这几个比较偏汉人的这样子的音乐，原住民那些的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太大的接触这样子。对，那但是我觉得在这些汉人的乐种里面，歌仔戏比较特别的点是它很有包容性。对，那如纵观歌仔戏从日治时期发展的历史这样子一路下来，会发现它其实一直在吸收各个时期的音乐嘛。那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它的个性，就是对歌仔戏来说，吸收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本身就是合理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我从这个脉络出发，好像对这个乐种算是比较不会有，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强硬的把它蹂躏成一个我想要的样子，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对传统音乐的时候，如何把它改编或是用当代的方式去诠释，需要很小心的一件事。
0: 对，没错没错。
1: 嗯，像我之前也是暑假我开始试着去学拉二弦。
0: 哦，是
1: 因为我自己也是西乐背景，对，南管的二弦。然后我才跟我的学南管的同学聊，我才知道哦，其实传统文化它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跟体系。
0: 对，
1: 那有时候它是让这个传统维持下去很重要的关键跟核心，但是对他们来说有时候破框就比较不容易。
0: 没错没错，
1: 那你选的歌仔戏其实比较安全。
0: 我觉得对，安全是，对，安全当然也是啊。那其实学歌仔戏的人跟学南管的人本身个性可能就会比较看得出一些差别啦，就是对于像你说破框的这个行为，
1: 嗯，
0: 就是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很明显，就是对对对，就像歌仔戏这边，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愿意说，哎，你这样子蛮有趣的，那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其他可能。
1: 啊，但我觉得也是从这可能跟他的历史发展完全有关。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光是他从野台到舞台，甚至是他到电视到广播，就可以发现，哇，他本来就一直在尝试一种新的方式，还有如何用当代的方式让当代的人可以去接受。
0: 嗯嗯嗯，
1: 所以等于是说你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是走在歌仔戏发展的脉络里面吧。
0: 可以希望啦，希望未来人会发现这张专辑。
1: 我要多多推广出去。
0: 谢谢。
1: OK， 我在听这首刚刚我们提的这个厌世调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你根本是细节控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听流行音乐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拍号，可能这首是三拍子或是四拍子，但是光是厌世调我就发现哎，没有。
0: 哦，
1: 就是你会让一些东西融合在里面，它会同时存在。当然现在我们常常在听独立音乐会说什么数字摇滚，可是那个概念完全，
0: 我是听着长大的。我高中超爱。
1: 真的，可是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因为像我在试着学二弦的时候，我完全抓不到拍子，就是对，我还在那边数一二三四拍，然后手那边怎么乱挥都挥不对。对，但是这个本来就是传统音乐的语汇，所以我也好奇说，哎，你是怎么让这两者有一个平衡？
0: 其实我在特别就厌世调对手来说的话，我想要让两边都有自己可以就是独当一面的时候，比方说前段音乐刚进来的时候，那边比较是以歌仔戏的架构为主嘛，
1: 嗯，
0: 就是如果大家稍微认识七字调这个东西的话，会发现它的格律是很固定的，也就是说它唱了四个字之后会有一段小小的过门，也就是小小的间奏，那个小节数是固定的。那听起来啦，其实应该要用如果我们用西方的方式，就是用二四拍去算，对，这样子比较会符合它的那个，就是每两拍要换一下。如果你用四拍换，就会出现有时候会变两拍的状况。但是呢，在间奏的时候，我比较把它想成是四四拍，也就是我们讲爵士乐或者是一般流行音乐比较习惯的这样子的比较宽一点的律动。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算是两边是用不一样的乐种来出发去思考这样子。
1: 嗯，哇，这个也是你真的实际深入到传统音乐 跟你进到流行音乐

0: 音乐的场域，你才有办法把它用类似融会贯通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吧。
1: 对，就是比较好去知道说什么时候换人去主导比较不会有问题。
0: 哦，什么意思？可以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以歌仔戏为主的段落，但是却让就是可能偏爵士那边的元素特别出来，那就会有点问题。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分开一点，像是纯歌仔戏的段落就是歌仔戏的段落，但是间奏啊跟中间有一段，我该称它为 bridge 吗？就是有一段就从气音开始那一段，就是那个比较很明显是四拍的东西。嗯、那如果我们要硬说的话，它比较像是爵士乐爵士大乐团这边的一个领导的过程。对，嗯、所以等于是我有稍微安排让不同的人去领导不同的部分这样子。
0: 嗯，你的这样的概念是融汇在整张专辑里面，还是只有这一首？
1: 嗯，其实整张我不敢自己说是细节控，但确实我有安排很多细节在里面这样子。嗯，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来感受一下到底有哪些细节。
1: 好吧，
0: 如果听众朋友说听不出来，我会说我听到了什么样的细节。这张我大概听了十几次有吧。
1: 太感谢了。
0: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1: 谢谢。
0: 好，下一首我们想要跟你来分享的是笑面谣。
1: 好，
0: 可以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在说什么吗？
1: 好啊。哎，那好像还没有讲整张专辑对不对？嗯，就是整张专辑其实想要讲的大概念是我这个年纪就是三十几岁会遇到的人生的种种状况，那就是包含可能友情的啊，亲情的啊，爱情的啊，或是职场的这样子的各类型的状况。嗯，但是都是在描写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事件。对，
0: 所以第一首采用厌世调开场。
1: 对，所以第一首跟第七首比较像是序论跟结论。如果我们硬要说的话，对，它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在讲所有你不开心的事情，然后不只设特别的场域这样子。嗯，对。那回到笑面谣，笑面谣就比较是在讲友情这边的事情。嗯哼，最简单的讲就是，当你觉得这个朋友其实蛮好的，他可能就是认识你很久，那好像就是交心啊什么都很没有问题，但是你们在遇到巨大的利益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是有可能会背叛你这样子。大概是这个这样子的程度的故事。
0: 听起来很痛。
1: 习惯就好，
0: 听听看就知道了。
1: 对啊。
0: 好，我们来听这首笑面谣。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笑面谣》，每一首歌的开场都会让我觉得惊艳。像刚刚一兄你有说，这张是以我先这样说好，就是用歌仔戏作为基底，
1: 嗯，
0: 但是这首的开场是乌德琴，虽然我知道歌仔戏它会融入当代的音乐或是元素，所以它本来就会使用不同的乐器，可是我听到乌德琴的时候还是会乌德琴，为什么你会想要放乌德琴在里面？
1: 哇，其实这一首的曲风严格来说算是我设计的最就卡最多东西进去的的两首之一，另外一首是花落谷。那会这样设计其实是因为我的顾问老师就是柯明峰老师，他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中东元素，但他会觉得他那时候好像很就是很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说，哎，听起来好像中东音乐，
0: 真假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听到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但是总而言之我那时候觉得哦，好像
0: 可以放看看，
1: 可以试，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个意图是把亚洲各地的音乐放到专辑里面，但是我没有分配说谁要放哪一首要放什么，
0: 嗯哼，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可行，对，那后来我的整个取向就变得比较我们讲中东或是西亚这样子的音乐的方向，对，所以就觉得说那乌德琴是必备的，而且我很想要做一个尝试是把微分音，也就是不是钢琴上弹得出来的这些音高放到乐曲里面，就等于是证明说这些东西可以在偏流行的音乐里面存在，对，我想要证明这件事情，对，
0: 好像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微分音。
1: 对，就是一般来说就大家想象中的钢琴的音可能是固定的嘛，就是一个键跟一个键中间没办法再弹更细的音高，
0: 对，
1: 但是当如果你今天的琴是没有琴格的，
0: 对，像吉他就是有琴格的，
1: 像吉他就是有琴格，但像小提琴就是没有琴格，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可以做到很细微的音高，
0: 嗯，
1: 那这个在西方的脉络下会觉得它音不准，可是在某些文化里面它是很特别的存在这样子，
0: 嗯，
1: 对，那我想要让它跟比较西方的和弦可以做融合，也就是把一个看似不和谐的东西丢到一堆的东西里面，让它是结论是和谐的这样子
0: 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各地的乐器在 jam 或是在合奏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音高的问题。
1: 嗯嗯嗯嗯嗯，
0: 我必须跟你分享，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念音乐班，
1: 嗯，
0: 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谈了音律的事情，我那时候超级排斥，我就觉得啊，音就是长那样，为什么讨论这个？
1: 正常。
0: 就是在西方音乐学习背景下面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可是后来就发现哦 no， 其实这一些微分音反而有时候是我们听到一个曲调，然后我们就觉得它有什么样风格的一个特色跟要素，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就像我刚刚在讲，在世界各地的音乐或是乐器要试着合奏的时候，要如何的保持这个特色但是又合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这个行为，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要弹一个哆咪嗦的和弦，
0: 嗯，
1: 那我又想要加入微分音，那我就不应该把这个微分音设定在哆咪嗦这三个音上面，应该要

0: 跟它避开，也就是说我的 Ray 可以是不，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的 Ray，但是我还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塞到哆咪嗦里面，
1: 哇
0: 这样大家可能
1: 塞！
0: 比较听得懂。
1: 嗯，
0: 对，
1: 对，但是这个好像要靠听的去
0: 对
1: 判
0: 对
1: 断要
0: 对
1: 弹
0: 对
1: 怎么样的尾分音，是
0: 对对，对，
1: 吗？
0: 就是也是啦，就是。就在就是中东音乐里面，其实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微分音，那
1: 对。
0: 只是说我还是有尽量挑，比方说比较可以融入这个曲子的音阶这样子。那这个音阶其实也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有点阴性跟就是代表女性的角色的一个音阶这样子。
1: 所以这首歌曲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觉得太酷了，好啊，然后歌词听起来真的是，我其实很喜欢这首的歌词，因为他在
0: 啊
1: 讲就是戴着面具，
0: 对，戴着笑笑的
1: 笑
0: 假
1: 笑脸
0: 面，
1: 的，
0: 对。
1: 对，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词，觉得很有趣。好，刚刚我们提到音调跟音律上面要如何的跨跟融嘛，那除了音调跟音律，你觉得还有什么是你在试着融合各地的音乐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吗？或是说亚洲音乐有没有什么共同点，让你觉得，诶，它真的可以放在一起？
0: 其实蛮多的，哦，这个要讲起来其实非常复杂，因为我们不太能把它切成一个一个范畴，就是说，旋律啊，音高什么，因为有时候会在声音之外，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方说，像台湾的传统音乐，如果是打鼓的，它会有一些手势，对，就等于是他用这个手势来指挥其他人，告诉大家要演奏什么。那这东西是没有声音的，对，所以我比较难说从。单纯从声音去解释所有的可能性。不过，如果就是像旋律、节奏这种的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格律，就是我刚才也有稍微提到，就是像是七字调这种的特殊的曲调，他们会在固定的字数之后会插入固定的长度的一些小间奏，
1: 对，
0: 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还蛮有机会可以和其他文化之间找到一些共同性，这样子。
1: 像是什么文化也有这样的特色吗？或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0: 这个我可能要想一下。不过，假如说是像刚才讲到的鼓手领奏的这件事情，我之前做的一档节目，今天你也有来看，就是一个皇帝在南洋
1: 对。
0: 的那个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的戏曲的后场音乐跟印尼的甘美朗这样子的乐种，其实都是用鼓来指挥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共同点出发，去把两边的乐种的人融合起来，对，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这样子，对，所以这是很个案啦，但是对，就是其实可以尝试的东西也是非常多，对，
1: 你刚刚讲这件事情，让我想要分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是因为你说鼓手会有一些手势嘛，
0: 对。
1: 那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如何让鼓手跟其他乐手沟通？因为
0: 哇，
1: 看不懂啊。
0: 对，这个比较难，因为这张专辑毕竟它是音乐专辑，所以它不是一个真的非常活的东西。对，虽然说歌仔戏的那个特色是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就自由度嘛，一定的活的感觉。对，那但是这张专辑的录音的过程比较是分开录的，所以倒没有说我真的用手势去指挥谁这样子。对，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做法。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做比较。
1: 现
0: 演奏
1: 场。
0: 的 live 的话，是可以让大家看一些简单的手势，因为我以前做过的一些制作，包括可能快10年前了，做过也是北管跟大乐团的一个叫做三郎的一个节目，那反正也是想尽办法想要让大家看懂最简单的鼓手的手势，我们只要知道什么时候换段落就好了，对，所以大家不用学到很难的东西，就是只要可以有这样子很基本的融合，我觉得那个意义就会。好很多，对，就对 两
1: 比
0: 边
1: 较能
0: 都
1: 沟
0: 蛮有
1: 通。
0: 趣的，对。
1: 有，大概是我在学二弦的时候，因为看不懂那个工程谱，所以我先
0: 啊，
1: 把它写成简谱的概念。
0: 哦，不是一个好方法，
1: 不是个好方法，但
0: 对，
1: 是我在应急的时候，我
0: 对，
1: 好像只能先这样学。
0: 是，
1: 那刚刚医学有讲到另外一个皇帝在南洋，
0: 对。
1: 我当时候有去看，然后我也跟听众朋友简单讲一下，不然想说立马立即攻一下嘛。就是这个表演，它是皮影戏跟台湾的布袋戏融合，
0: 对，
1: 然后在音乐上面，你就是当时候音乐总
0: 音乐
1: 监、
0: 设计，
1: 音乐
0: 对，
1: 设
0: 还
1: 计，
0: 有，对，算是总监了，
1: 对，所以你也融合了甘美朗音乐跟
0: 对。
1: 台湾的戏曲音乐。
0: 对。
1: 对，所以它确实是一个融合。那这个表演对当时候虽然也是去年而已啦，
0: 哦，去年 年中，
1: 对，我去年看的时候， 有一个新

0: 的想法，就是哦，虽然我知道说我们都是亚洲音乐，但是原来它可以被这样子合在一起。然后因为甘美朗音乐的曲调跟台湾的传统性戏曲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超级不一样，对。
0: 对，所以这个融合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体验。然后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剧场或是音乐圈来说，可能也都还算是一个蛮新的尝试。
1: 没错，没
0: 因为
1: 错。
0: 很多时候，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讲的，可能就是这边东抓一点，西抓一点，然后试着把它拼凑在一起。可是，在你的作品，不管是一个皇帝在南洋，或是这一张野台语言，你都试着让尽量保持他们的完整性。那我就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把他们拼在一起，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听呢？我觉得它算是好入口哦，相较于我之前在节目可能播过的一些音乐来说，对，为什么你想做这件事情？
1: 哇，我觉得动机就是很单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好听，然后我希望更多人听到。那这就就
0: 可
1: 是，
0: 是很好听，这件事很主观。
1: 对啊，应该这样说，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对任何音乐有自己的看法，他都可以喜欢或是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们就是好像比较多人会很。不小心的，就是排斥了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你去听听看。那你不喜欢，那很好，你就不喜欢。对，那总之就是你要给一个机会嘛。那
0: 对，
1: 我觉得我想做就是创造这个机会。所以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传统音乐的人来说，他们如果可以先听到的是熟悉的乐器，或者是熟悉的唱法，比方说。一个流行的歌手，一个爵士的歌手，他们唱出来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会令人感到恐惧。那也许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会继续听下去，然后就会发现说，哎，所以其实这个唢呐它听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吵，又或者是说，哦，原来锣鼓可以跟爵士鼓一起打，这样子的感觉，那他们有兴趣就可以再发现更多事情。那如果没兴趣，到这边为止，我觉得也很好。
0: 反正你听了，然后你也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乐器的声响长这
1: 对
0: 样，
1: 啊，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喜
0: 就
1: 欢，
0: 不喜
1: 对啊，
0: 欢。
1: 就没关系，对啊。
0: 等于是说，你其实也是希望这张专辑可以成为一个大家认识传统文化的入口吧。
1: 对，希望有提供这个机会啦。
0: 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去听。或是说慢慢去认识传统音乐，就是从一个好入口的地方、好入门的方式，通常确实都会是跟流行音乐或是我们熟悉的声音声响结合，然后才慢慢的去了解哦，它背后的逻辑，或是甚至是这个乐种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是什么。
1: 没错。
0: 好，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来听下一首歌了，不然一直在听我们讲话，
1: 谈 话性节目
0: 新节目了，好，下一首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刚刚说也是塞了很多元素的《花 落
1: 哦，
0: 哭
1: 好，
0: 》先简单讲一下这首歌在讲什么。
1: 好。那这首歌的主要的故事是跟家庭比较有关的。那它是在描写，就是也一样啊，就是到了我这个年纪，然后你可能会看着。家人很明显的衰老，就是比起可能10年前你还在学校里面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会发现大家一直在变老，然后
0: 对。
1: 也遇到一些亲人就离开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但是呢，它虽然叫花落哭哭，大家想象的可能是很难过的情绪嘛，因为我们一般讲哭掉靠掉啊，
0: 对，
1: 其实就是非常就是极度的悲伤这样子的情境。但我想要做的反而是反转这个概念，想要让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客观跟不带情绪的立场去看这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对，所以讲一个小细节，就是其实我在写这首歌的和弦的时候。我刻意的不使用任何的小调和弦，所以整首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小调和弦。对，那要补充一下，因为小调和弦就是大家可能会联想到是就是难
0: 比
1: 过的
0: 较
1: 情绪
0: 悲
1: 嘛。对，所以我有刻意在做这件事，
0: 伤，
1: 然后同时就是我也想要让歌词是在讲一些很中性的，就是描写大自然的流转，然后是你无法抵抗这件事情，但是呢你也不必为了这件事情感到悲伤。对，
0: 哇，我就说你是细节控，就是你从音乐元素啊，从歌词，从书写视角，还有唱的视角，去让它呈现一个客观的状态。好，我们就来听这首《花落哭》。

0: 我们刚刚所听的这首歌曲是《花落哭》，在这里面也有两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那么熟悉的声音，但是好像在我的节目中发生过。
1: 啊，这样子。
0: 对，一个是甘美朗，嗯，然后还有越南独弦琴。
1: 是，
0: 不过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越南独弦琴好了。
1: 哇，这很难。

0: 用语言描述他的声音，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听到，他就是一个飘飘然的一个很有点偏暗、没有那么亮的长线条的声音。那他主要是就是从这个中哦，实在有点难描述他的段落，但反正就是从中间他在开始唱 的那个时候加入了那个乐器，这样子方便大家去找。对，是一个蛮特别的声音。
1: 谢谢你很努力的帮我们标那个 time,
0: 对对对，因为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讲他到底在哪里出现。对，
1: 我是在我的另外一个节目有做过一集越南独行侠的介绍，然后其实那个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越南独行侠，然后我当时候对这个乐器的印象是，因为它通常都要接音箱，
0: 对，
1: 就是它的音量非常小。
0: 我要买一台，对，
1: 哦，真的，
0: 我要买一台。
1: 你说买越南独行侠？
0: 我在越南时候买的。
1: 哇哦，对，所以听起来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接了音箱吗？但是我听的时候一直觉得它有一种带电的声音。
0: 对，应该是因为扩音的关系。
1: 对，那在其实，在这首歌里面也有。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听，我觉得蛮容易就把它以为是电吉他就带过了，
0: 哦，
1: 但其实它是越南独行侠。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是个很特别乐器。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查一下，因为它的不管是发声方式或是演奏方式，
0: 演奏方式很酷，
1: 都很酷，
0: 非常酷，
1: 我都觉得哇塞，你们到底是怎么学会弹这个乐器
0: 对。
1: 的？对，好，接下来我想要再来问你，就是这张专辑我们可以听到各种的元素包含在里面，我觉得整张听完，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听完，但是听了就是杨奕修三个字，因为你把你熟悉或者说你学习的所有的音乐都融在里面，而你自己的背景，其实你有说，你前面有说你原本是学西方古典音乐，
0: 对，
1: 然后后来你去学了类似于流行音乐的编曲，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先学编曲还是先接触传统音乐，但总之各式各样的音乐都集。在你身上，集中在你身上，所以我好奇你在不同的音乐圈，或是在不同的音乐价值观里面穿梭，有没有影响你看待音乐的方式？
0: 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啦。那我觉得西乐的背景，大致上是利大于弊啊，就是当然还是会有，就是有些麻烦的地方，但是它让我就是比较知道说要怎么样和一般人沟通音乐。对，就是当你在和不同文化的人沟通音乐的时候，你的方式可能有百百种，但是通
1: 是，
0: 常我必须这样说，就是你用西乐的某一部分的一些沟通语汇还是蛮有帮助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讲音高啦、节奏啦等等的啦，或者是我们单纯的讲乐谱，那它会这么的具有普遍性，还是有它就是存在的原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算是建立我一个普世沟通的习惯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主要也是做制作，就是除了
1: 是。
0: 创作之外，我还要就是等于是包括到所有和人沟通的这一部分，所以它算是让我有一个蛮好的桥梁这样子。
1: 是啊，
0: 对，
1: 这个也是我这次去芬兰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我觉得我一直在西乐圈，或是在听流行音乐，或是听爵士音乐都没有感觉。可是当我去到芬兰的时候，我就发现，对不起，这个全世界的音乐世界基本上还是被词用重一点，西方音乐的价值观宰制。
0: 对啊，没办法，
1: 这个没办 法，
0: 对，没办
1: 不
0: 法，
1: 管是
0: 对。
1: 从古典音乐，或是爵士，还是有一点嘛，因为毕竟和声概念，然后对位等等的，然后到流行音乐，其实它都是一脉相承，
0: 对，
1: 所
0: 很
1: 以
0: 难
1: 它
0: 跳脱出去。
1: 很难。对，所以你踏入传统音乐，应该感受会蛮不一样的吧？
0: 很不一样，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学习各种不同的文化，
1: 是。
0: 在就是他们怎么样去看待音乐，或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文化的方式。那基本上都很不西方啦，所以你会很常的打破你以前所认识的东西，这样子。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极端的说，这样子先有西方的概念，对我来说的一个好处是，它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想要反向而行的一个标的，所以我知道我怎么走可以离开这个东西。对，
1: 这个很酷
0: 这个
1: 哎，
0: 方向性就是帮我标好了，这样子，我不用在那边想说我怎么样可以逃脱，因为它就在那边这样子，所以我比较知道说我想要的努力的目标是，就是往更广的地方去，就是让沟通语汇变得更丰富这样子，对。
1: 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你一直想要破框，
0: 对，就是这个，就蛮像是一个破框的意图啊。对，
1: 对，哎，可是一开始破框的时候应该蛮不容易的吧？
0: 很
1: 会
0: 不容易啊，
1: 吗？
0: 因为你每学一个东西，都是在挑战你原本的认知。就是我学日本的音乐，学印尼，对，就是你每学一个文化，你就会觉得 那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0: 是和以前是搭得上的。
1: 嗯，
0: 对，所以但是这是我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反而会更，你知道，更兴奋。
1: 我懂，这个真的很有
0: 对。
1: 趣。好，哎，我刚发现啊，我想要再播一首歌。虽然我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一点赶，因为这首歌是我听了可能超过10遍的，因为里
0: 哇
1: 面又
0: 塞！
1: 是很多的细节。这首叫做《背公白
0: 啊，
1: 有趣的是，这里面有很多说白的部分，有很多台词，所
0: 对，
1: 以我想要播这首歌，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先跟大家解释背公，因为大概有90%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对，因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歌仔戏的用字，它反而是京剧可能还用比较多。
1: 哦，
0: 简单讲呢，就是台上的演员内心的 OS。对，那
1: 嗯。
0: 他在台上跟观众讲的时候，观众听得到这个人的心声，但是他的对手演员听不到。
1: 嗯，
0: 对，所以这等于是他的内心戏。那这一首曲子在描写就是职场，那主角他其实就是在一个状态是，他原本对工作有很大的热情，那后来逐渐的消磨，然后开始自我怀疑，但是又发现其实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他的问题，是体制，是他人造成的一些他没办法顺利完成的一些障碍。但是到最后他清醒过来那一刻，他要和他的旁边的主管啦，这个同事沟通的时候，他还是要用一些非常极度社会化的语汇说：“是的，好的，我知道了。”这样
1: 天
0: 子，对，
1: 呐，一直有被戳的感觉。
0: 哈哈，没有，这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
1: 对，但你写的也是蛮正中要害的，
0: 对，
1: 而且这首歌的演唱者也蛮有趣的，是游怡婷诶，
0: 对，有一
1: 游
0: 点忧
1: 鱼。
0: 郁，对。
1: 对，他自己，我觉得可能算是这张专辑里面离传统音乐比较接近
0: 哦，
1: 的
0: 相对来
1: 一
0: 说可
1: 位，
0: 能是
1: 相对
0: 他，
1: 来说。
0: 虽然他也是西乐背景，
1: 对，他是
0: 对
1: 西乐背
0: 对。
1: 景，所以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诶。很酷诶，不过应该蛮难唱的吼。
0: 他的给的回复很好笑，他就是一开始信心满满，然后等到录音那天，他就是一副很焦虑，他说怎么办？真的有我需要练的曲子。我那时候听到想说啊哈哈啊啊，
1: 你要
0: 然
1: 练
0: 后
1: 吗？真的
0: 对
1: 吗？
0: 对对，然后但是呢，虽然他嘴巴上这样讲啦，但是我要很自信的跟观众们分享，就是这首歌的后半段有非常长的一整段的，同样的词就是哇塞哇塞这样子，然后一直
1: 对，
0: 到最后，它是 one take 哦，它从头录到尾就是没有停下来，然后每一句换一个情绪，换一个角色，那同样的这件事情，它连续做了4到5次，然
1: 好
0: 后我们把
1: 猛，
0: 所有的这些 one take 的东西全部叠起来，这样子。
1: 好猛
0: 然后每录完一次，我
1: 哦！
0: 们就是那个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就
1: 拍
0: 拍
1: 手，
0: 手叫好的。
1: 好，我们也来跟着音乐拍手一下，来听这首《背公白》。

0: 这首歌曲是被封版，里面很多戏更新了新版本。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回去好好的把这一首歌听完。那我们今天必须要在这里先暂时结束，但是今天跟逸修的分享。但是我们跟逸修的分享不会结束，因为还有下一集。
1: Yeah.
0: 不行，我想问的问题太多了。但是在下一集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说，我最后一首想要播的是《岛屿串》，而为什么播这首歌，请在下周的日常乐。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今。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

0: 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Dann können wir.
1: Get down!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

0: 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的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是一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接近自己向善，神就会

0: 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2:21，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100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延续传承的这一个主题。今天要和你介绍的是黑人女性福音双人组的传奇，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Rosetta Tharpe 她是一位美国歌手，同时也是吉他手。她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走红的。那她的作品最独特的特色呢，就是她是用电吉他去做演奏。因为在当时，其实大部分的福音音乐啊，都是用钢琴来做伴奏，可是她却很特别的是用电吉他来演奏。所以 Rosetta 她的音乐呢，其实在当时的年代也被许多教会界的人抨击，说她在演唱演奏的是魔鬼的音乐，并不是教会的音乐，因为过去比较保守，没办法接受这一种模式嘛。不过呢，因为他还是非常的会弹吉他，他的演奏技巧也对1960年代的英国蓝调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 Rosetta 他也被誉为是灵魂乐的鼻祖和摇滚乐教母。那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歌曲叫做 Up Above My Head， 这首歌发行在1947年，在那个圣乐和世俗音乐划清界限的年代，他竟然一路冲上了Billboard 的 R&B 榜前十名。而当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一首歌呢，就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 最招牌的特色，就是呼应对唱。 Rosetta 的歌声呢是很高亢又带着一点烟嗓，那 Mari 她的歌声则是女低音，可是又具有很强大的包容力，所以两个人的合唱呢就有那种很和谐的感觉。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器乐的精彩对话，因为 Rosetta 她是弹电吉他的嘛，那 Mari 呢她是弹钢琴的，所以这种很强烈的节奏感会让你听了不自觉的就跟着摇摆。不晓得你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的身体有没有跟着在晃动呢？

你所听到的是来自 Rosetta Tharp 以及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Didn't It Rain。 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就彻底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 她的吉他演奏技巧，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也很难以想象在当时这个年代她是怎么样去突破传统教会的包袱而选择用吉他来做演奏的，我觉得相当的佩服。那这首 Didn't It Rain 在讲什么呢？它是改编自圣经当中挪亚方舟的故事。 Rosetta Tharp 它在歌曲中展现出那种切分音的吉他，就像是雷电交加的情境，而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声线也不断的在交替演唱，就如同雨水狂下40天那样子的激烈。而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节奏还有呼应对唱当中，似乎就能够听见黑人福音音乐最震撼人心最原始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就继续的介绍 Rosetta Tharp。 大约在1921年，6岁的 Rosetta 就开始跟着他的母亲加入了一个巡回福音布道团，并且成为一名固定的表演者。在当时他也被誉为是能歌善舞的奇迹，他陪伴母亲在美国南部各地演出，形式呢也就融合了布道和福音音乐会。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 Rosetta Tharp 和他的母亲就定居在芝加哥，并且也在罗伯兹圣殿神召会去举办宗教音乐会，那偶尔呢也会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教会的大会。也因为 Rosetta 她小小年纪就跟随母亲前往各地演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孩都会称她为音乐神童。渐渐的 Rosetta Tharp 这个名字也在教会界出了名，因为在那一个黑人女吉他手寥寥无几的年代， Rosetta 的存在就非常的引人注目。到了1938年，当时23岁的 Rosetta 就首次的录制唱片，发行了首批福音歌曲，像是 Rock Me, That's All, My Man and I, 还有 The Lonesome Road。 一经发行就迅速走红，使 Rosetta Tharp 一夜成名，成为最早获得商业成功的福音歌手之一。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放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Beams of Heaven， Rosetta 她负责主唱，那 Mary Knight 她一样就是负责后方的和声。那这首歌曲呢，是不同于前面两首的狂放，呈现出的是两个人极度内敛的情感。我们可以再次的去体会 Mary 的和声和

Rosetta 的那种蓝调烟嗓融合起来的声音是如此的美妙，那么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首 Beams of Heaven。

Songs of Heaven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 Mary Knight 她的钢琴好像稍微突出了那么一点，那也是很蓝调的感觉，听了也是很慵懒，可是却又充满着生命力，因为两位歌手的声音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吸引人。那前面呢介绍了 Rosetta Tharpe， 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Mary Knight 吧。Mary Knight 她是出生于1920年，那她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摇滚乐重镇之一纽泽西州。Mary Knight 的歌声不同于许多黑人福音主唱，偏向爆发型的呼喊的那种唱法。她的歌声虽然低，可是却圆润，而且很温暖，充满控制力。她的和声音准也是非常的精准，好像就有一种古典圣乐般的那一种庄严感觉。所以 Mary Knight 她很特别，因为她既能够掌握传统福音音乐的那一种很虔诚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在快节奏的作品当中弹奏出很稳健，节奏很稳定的节奏钢琴，蓝调钢琴，呈现出她非常好的律动感。所以我觉得在 Mary Knight 的身上好像也是一种冲突耶，因为她的歌声是传统教会的庄严，可是她手所弹的却是比较现代的蓝调，蛮佩服的，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咯。如果说上一首 Beams of Life 是展现了两个人和声的纯净的话，那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 Precious Memories 则是这两位歌手将蓝调与信仰完美融合的一种作品。 Rosetta 所弹奏的电吉他就带着浓浓的蓝调风味，那 Mary 的演唱跟钢琴呢却注入了一个像是教堂般的宁静还有平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 Precious Memories。

Precious Memories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是纯乐器的演奏，就可以听见 Rosetta Tharpe 的电吉他还有 Mary Knight 的钢琴，很像在相互应和一样。虽然说在那一段演奏当中好像 Rosetta 的吉他比较突出，但是我觉得呢 Mary Knight 他的钢琴垫在后面就有一种包围住他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演奏的地方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哦。那讲了这么多两个人各自的故事，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甚至成为音乐伙伴的呢？这就要讲到1946年了。1946年 Mary Knight 他为 Heaven 唱片录制了他自己的第一张，那在1946年 Mary Knight 为一间唱片公司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当时的他是一个四重唱的成员，这个四重唱组合叫做日落四重唱。那不久之后呢 Rosetta Tharpe 就在哈林区的金门礼堂观看了他的演出，当时 Mary Knight 是和 Mahalia Jackson 同台演出，而 Rosetta Tharpe 在当下听到 Mary Knight 的女低音，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就邀请了 Mary Knight 加入他的巡回演出。而1946年的这段相遇呢，也就开启了他们在几年间横扫全美唱片榜单的黄金双人组传奇。他们一个是狂野的蓝调，一个是典雅优雅的。一个是典雅的音乐风格，一个弹着电吉他，一个敲着节奏钢琴。所以这样子的组合真的在当时就风靡了全美国。

这就在这个事业最巅峰的时刻，到了1949年，命运却给了 Mary Knight 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她家中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当中就夺走了她的两个幼小孩子。在这场变故呢，几乎是摧毁了 Mary Knight， 而当时的 Rosetta 就毫不犹豫地陪在她的身边，陪伴她走过最艰难的伤痛。那这份音乐伙伴的感情就延伸到了生命的交情，让他们即使后来选择各自发展，也维持了一辈子的深厚情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My Journey to the Sky。这首歌就像是一趟安静的旅程，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待会儿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听一下。 Rosetta 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她很狂野的吉他，只是用非常淳朴的唱腔来向你诉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说什么？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首 My Journey to the Sky。

My Journey to the Sky 这首歌曲在唱的就是，当我抵达天国，我心中只有一件渴望，那就是见到耶稣和他的荣耀。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可以听到 Rosetta Tharpe 那个很高亢的嗓音，同时 Mary Knight 她的声音，她的低音就很温柔地包围住她高亢的嗓音。我觉得这对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也难怪在当时真的可以横扫全美的歌曲排行榜，因为两个人的歌声差异有点大，但是合在一起却又是那么。

么的和谐，我觉得就也很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命。我们都说弟兄姐妹是肢体嘛，每一个人的性格差异都非常的大。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外向，那有的呢，可能相当内向；有的呢，可能说话比较大声；有的呢，可能说话就是小小声、轻声细语的。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都可以合而为一。就像这首歌曲，就像 Mary Knight 和 Rosetta Tharpe 一样，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两个人合而为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那继续来讲到这两位歌手的音乐生涯，其实他们出名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仅仅就3年而已，因为到了1949年，他们的人气突然下滑。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开始超越 Rosetta Tharpe，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的存在在教会界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人物。她拿着电吉他唱着圣乐，被许多传统教会给唾弃。之前新闻有介绍 Rosetta Tharpe 和 Mahalia Jackson 两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极端，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是把福音带进夜总会，带进一些声色场所，那 Mahalia Jackson 就是在教堂里面唱圣乐。那两个人呢，都是用歌曲来宣扬主的福音，但是两个人的风评却是天差地远。那也因此呢，Rosetta 和 Mary 两个人的组合，到了3年之后就快速的下降，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音乐。那除了 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超越 Rosetta Tharpe 之外，Mary Knight 她开始希望可以以个人歌手的身份进军到流行乐坛，所以大概在1951年，她就离开了 Rosetta，开始单飞，并且也自己组建了另外一个组合。那至于 Rosetta 呢，她则是和暮光歌手合唱团另外成立了 Rosetta 合唱团，两个人呢就各奔东西，但是两个人的友谊依然存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下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很传统的黑人灵歌，叫做《You Gotta Mov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颂。这是一个在美国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组合之一。他们两人呢，一个是狂野的电吉他，一个是很具有节奏感的钢琴，一个是高亢的呼喊歌声，那另外一个则是很精准且温柔的女低音。两个人的合作也就建立起了后世福音双人组合想要模仿的一种架构。在1940年代，前面有提到圣乐和世俗的音乐有着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呢是你碰都不能碰的。但是 Rosetta 和 Mary 的组合就做到了几件事情，像是他们打入了主流的 R&B 排行榜，他们所发行的单曲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Up Above My Head 直接进入 Billboard 黑人流行音乐榜的前十名，让福音音乐可以走出教会，进入广播电台和一般大众的唱片机里面。此外，他们也带领了摇滚乐前身的一个节奏，他们将密西西比蓝调的切分音、电吉他的扫弦还有福音节奏结合起来，直接影响到后来1950年代摇滚乐还有节奏蓝调。也因此 Rosetta 就被大家称为是摇滚乐教母，因为她在摇滚乐的贡献真的相当的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 Was Healed。

今天这一集提到了摇滚乐教母 Rosetta Tharpe， 就不得不提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在1940年代，电吉他被视为世俗甚至带有魔鬼色彩的乐器，而且几乎都是男性的爵士蓝调乐手的专利。但是 Rosetta Tharpe 她却打破了这个限制，她就是要拿着电吉他站在夜总会里面唱着福音音乐。而 Rosetta 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美国本土，因为在1964年她参加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出，这个演出叫做 American Folk Blues and Gospel Caravan， 这是一场欧洲巡演，他前往到欧洲进行演出，当中特别有一场是在曼彻斯特的废弃车站，他站在曼彻斯特一座废弃车站的月台上面，穿着大衣，并且当时还下着大雨，他就站在雨中弹着电吉他，这样子的画面被电视台在全国

直播，而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或是在现场观看这场演出的人呢，就包括了年轻的 The Beatles。 Rosetta 的表现也就启蒙了整个英国的摇滚乐手，甚至是推动了60年代英国摇滚乐的大爆发。所以 Rosetta 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虽然她在美国的教会界真的是被骂到不行，但是她没有放弃，她仍然是到许多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她认为那些地方才真正是有失丧的灵魂，才真正的非常需要福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就是由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曲。

0: but today。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在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双人组合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他们的存在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这好绕口哦，因为他们是用当时教会非常不认可的

电吉他、节奏蓝调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是魔鬼、是世俗的，但是他们依然用这样子的曲风、这样子的音乐去影响着每一个听见他们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到了现代啊，我们仍然听见福音音乐有非常非常多样的形式，已经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圣乐了，甚至到现在有敬拜赞美、整个乐团的演出，还有饶舌等等的。虽然说音乐形式可能会因着你的个人喜好而接受度不太一样，但心宇自己认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只要你是出于神的，只要你所唱的不是在高举自己，而是在高举神，这样子的内容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而在现代呢，真的音乐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福音音乐都有。我认为这也是身在现代的我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以听见不同形式的音乐。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赞美神，这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不管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得着那个从神而来的喜悦还有力量哦。那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想化身成为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呢、哦。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听的音乐的主题是钢琴哦。那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啊、哦，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哦。在所有的音乐学校里头，都基本上都要求钢琴啊、是它的必修的副修乐器。包括差不多你是拉小提琴的，你也要弹点钢琴；你是这个主修声乐的，也要弹钢琴。为什么？因为钢琴上面它有很完整的音域啊、有很好的音准，然后你在上面也有可以敲打出节奏，所以钢琴变成说你在学习很多音乐的道理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就像我吹萨克斯风，我萨克斯风一次只能发出一个音。好，可是钢琴可以发出三个音、四个音、五个音，甚至更多。所以，如果我想要了解和声、和弦的道理哦，这个进行的乐理的话，我不透过钢琴，我只吹萨克斯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哦。我还记得这个读过一个故事哦，当初这个 Miles Davis 啊、哦，今年100岁啊、名旦的这个 Miles Davis 哦，那他当年去找 Dizzy Gillespie 说哇，我想跟你学爵士乐，教我爵士小喇叭。那 Dizzy 就问他了一句：“你会弹钢琴吗？”他说：“还不会。”不会，他说那你走吧。真的，就 Miles Davis 花了一年的时间把爵士钢琴练了练了再来找他、哦、他就说好，那我再来教你，因为你在钢琴上理解了和弦的进行、特别是爵士乐的和弦很复杂、哦、如果你不理解，你只是会小喇叭吹几个音高的、哦、低的，那不是重点、哦、重点是你要去理解和弦的变化，特别是他们当初在那个时期在推动所谓的咆哮爵士乐的时候，对于和弦跟音符的有非常非常先进的想法、哦、是跟前面的前辈很不一样的这种声线，很多的挑战的音符、哦、所以他只用小喇叭不能解释，他必须要有钢琴才能解释为什么我用这个音符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叫这个 Miles Davis 继续。

学钢琴的原因哦。那我其实当初也是本来很不想弹钢琴，我觉得哇，钢琴好难哦，萨克斯风都练不完了，还要练一个另外一种乐器。可是读了很多故事之后啊，逃避不了，怎么样还是要摸一下。我弹得很烂了，但是确实后来开始接触钢琴之后呢，哎，对我对和声的了解跟我的听力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哦。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很多很棒的钢琴家，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我帮为大家选的，这是非常棒的白人钢琴手，叫做 Dave Brubeck， 然后他也是 Take Five 啊这些很有名的曲子的当初的钢琴手。好，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个人专辑当中里面很多他的创作。我们来听也是他跟他的好朋友Paul Desmond 这位萨克斯风手合作的专辑哦。当初 Take Five 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Tonight Only， 只有今晚。

非常精彩啊！你刚听到整个爵士的四重奏当中包含了 Dave Brubeck on piano， 然后还有这个 Paul Desmond on saxophone， 然后演奏的曲子叫做 Tonight Only 啊，非常精彩的一个曲子。我们接着来听的钢琴啊，这个是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聊到，在整个爵士乐圈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家族啊，全家都是音乐家啊，这就是马萨利斯家族啊 ，Marsalis 啊 ，Marsalis 啊，好，甚至台湾还有一个酒吧就叫马萨利斯酒吧啊，在南部啊，非常棒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来今天来听的是这个家族当中的爸爸，我们全家做音乐家哦，那跟这个爸爸有关系哦，有这个爸爸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每一个都玩音乐，而且玩不同的乐器都玩得非常非常棒，所以这个爸爸也很厉害。这个、爸爸是钢琴手，叫 Ellis Marsalis 哦。E-L-L-I-S、哦、我们来听他在1996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哦，那要还把他的这个大儿子找来一块合作。他的大儿子是吹次中音萨斯风的，也吹高音萨斯风啊，那就是非常出名的 Branford Marsalis。 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的演奏的，这也是算是爵士乐的名曲啊，老歌叫做 Stella by Starlight。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Right， 我们接着要听的这个钢琴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钢琴哦。我们来听的钢琴家，这是在所谓的 Hard Barber 时期哦，就是硬式咆哮时期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叫做 Horace Silver 哦 ，H-O-R-A-C-E。那 Silver 就是银色那个字哦，金币、银币那个银币那个 Silver，S-I-L-V-E-R 哦。那 Horace 在这个 Hard Barber 时期非常非常重要哦，就是他发现到说哦 ，Bebop 他们的前面的音乐家 ，Bebop 虽然很厉害哦，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吹更复杂、更快，可是好像慢慢这个观众有点失焦了，审美疲劳了哦。就像我相信你懂我意思，就像你现在每天看这些网红啊讲都一样啊，就觉得看到哦都审美疲劳，或像最近不是 iPhone 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意思就是一样啊、哦。这并不是他不好啊，他也没有退步，但是哦，他看多了总是会有不同想法嘛，对吧哈、哦？那。所以 Horace Silver 他就开始思考，诶，我们怎么样建立在前人这样这么厉害的这个爵士乐的这些即兴演奏的能力啦，或者是和声的进行啊，新的这些理论上面，我们怎么把观众再拉回来。所以他反而是向更早期的音乐致敬，然后取经，好比说从头回头检视在 Bebop 之前的 Swing， 甚至更早的蓝调的音乐、哦、所以他就开始重新思考怎么写旋律，然后把音乐蓝调的感觉再抓回来。然后所以他后来写出很多很多很脍炙人口的曲子哦，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我们就来听这张是在1964年他的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叫 Song for My Father， 好、哦，当这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哦，给他爸爸的歌。那我们今天不听这首，我们来听别的，我们来听一首非常 blue 的忧郁的感觉的曲子哦，这曲的曲名就叫做寂寞的女人哦 ，Lonely Woman。

groove 的、哦，你看这哎这个像什么 Sugar 啦 ，Song for My Father 啊，这些很有 groove 的曲子啊、哦。可是你看他这样弹一个哦淡淡的钢琴，也弹的真的非常非常有味道啊、哦。我们再来听的这个曲子是由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啊、哦，这个Thelonious Monk 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I Mean You。好，但这个曲子我们今天不听 Monk 的版本，我们来听后来的人向他致敬的。我们来听的是非常了不起的钢琴手 McCoy Tyner。McCoy Tyner、年轻的时候就在帮 John Coltrane 伴奏、啊、甚至很多人都会说，因为 John Coltrane 也是在创作上面、有很多他的想法，甚至他的写用的和弦的方式跟前人都不一样。很多乐评家都会说，要是没有 McCoy 在后面在帮忙的话，其实 John Coltrane 都产生不出来他想要呈现的效果。所以真的是还好有这位好朋友的帮忙。那当然张国权很早就过世了，那马可也就慢慢走出他自己的大师的路、哦、那我们来听的这张是在1995年的专辑、这是由 McCoy Tyner 他的三重奏在邀请了一位萨斯风大师、这个 Michael Breaker 合作的。那专辑名称叫 Infinity， 我们来听就来听这里面的他们向这个 Monk 致敬所 重新诠释、这个 Monk 的名曲 I Mean You。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旋律我想很多人很熟悉啊，这是爵士乐的这个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名曲啊，叫做 Autumn Leaves 啊，秋天的落叶。我刚刚听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版本啊，这是 Chick Corea 啊，他的 Acoustic Band 啊，他的传统啊这个原声哦、啊、Unplugged 这种用传统的钢琴、传统的 Double Bass 跟爵士鼓啊，这个都是他的好朋友啊，包含这个才刚刚来过台湾的、啊、这个 John Patitucci 啊，跟这个非常棒的鼓手。Dave Weckl 啊、哦，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哇，一辈子的好朋友了。那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哦，他们用传统三重奏、钢琴三重奏的方式，重新把很多的爵士老歌重新编曲、重新来演奏，而且好激烈、好精彩哦。这个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讲，哇，这么简单的歌可以完成这么复杂，实在太厉害了哦。我们再来听也是哇，可以竟然都放了 Chick Corea，那跟他拼的没有几个了哦。我们来听的这是 Herbie Hancock 啊、哦、，Herbie Hancock 也是改变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钢琴家。我们来听他在年轻的时候写出来的，到就已经让他成名一辈子的名曲之一哦。这曲叫做《Maiden Voyage》。

哇，很好听，好听啊！其实这个，我刚刚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常常说这些是爵士乐的名曲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哦？啊，如果你过去没有听过很多爵士，会觉得这个曲子听都没听过，对吧？啊，但我会觉得它是名曲的原因，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爵士乐的时候啊，其实不知道听什么，然后就会买很多所谓的爵士乐合集精选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套装，然后而且会读一些叫杂志上的，那我们刚播这些曲子都是这些常常被选在选集里头的，然后常常被这个杂志上不断提起的名字跟曲名哦，所以我才会对这些曲子很有印象。哦，那当然，我希望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你慢慢对这些曲子会熟悉哦。哇，好快，一下就到今天听这个爵士钢琴的最后一点点的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最后来听的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这个来自这个中美洲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钢琴手，叫做 Michel Camilo 啊，个子不高啊，技巧非常非常好。他我是来自多米尼加还哪里哦？技巧非常非常好，手好快哦。我有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我在美国念书的经验就是，我发现南美洲的音乐家，可能受到古典音乐的影响，所以都比较小就开始学习音乐，然后打下非常好的这种基础基本功的功夫啊，所以技巧都非常非常好，不萨斯风啊、长笛啊、鼓手都是啊，手都很快。那这位米歇尔·卡米罗也是当中的佼佼者啊。我们来听他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一首曲子非常酷啊，也充满拉丁的色彩，叫做《Caribbean》啊，可能是加勒比海那个加勒比的意思哦。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

0: 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0: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0: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0: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
3: 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恶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一只蜘蛛难得地向墙上已经支离破碎的网爬去，由于墙壁潮湿，它爬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掉下来。它一次次地向上爬，又一次次地掉下来。第一个人看到了，他说：哟，这蜘蛛真蠢哎，它从旁边干燥地方绕一下就能爬上去了，我以后啊可不能像它那么愚蠢哦。于是他变得聪明起来。第二个人看到了，他立刻被蜘蛛屡败屡战的精神感动了，并从中得到启示，于是他变得坚强起来。第三个看到的人，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唉，我的一生不正如这只蜘蛛吗？忙忙碌碌而无所得。于是他日渐消沉。圣经上说，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我们心中的想法决定了我们的做法。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以积极正面的想法迎接生命的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这是我一生决定，这是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二十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移民美国之后，虽然身为知名物理学教授，但他生活依然保持朴素，几乎从没有买过新衣，每天上街都穿得破破烂烂。那天，他又穿着那件破大衣。

0: 在纽约街头散步，巧遇一位老友，老友指着他那件已经破了洞的大衣说：
1: 哎，老朋友，
2: 你这一身打扮和纽约的环境、纽约的人都太格格不入了，赶紧啊，换一件大衣吧。
3: 嘿，有这个必要吗？这里的人又不认识我，我只想自由自在当我自己。
0: 几年以后，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名满天下。当他又一次在街头碰到那位老友时，老友指着他依然没有换掉的大衣说：
2: 嘿，爱因斯坦，你现在可是世界名人啦，大家都认识你，总该换掉这件破大衣了吧。
3: 既然大家都已经认识我了，那我就更没必要换掉这件衣服了。
0: 亲爱的朋友，人一生所追求的价值不应该随着名利地位而有所改变，追求心灵的富足远比生活中奢华的装饰品来得更为有益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0: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一辆公车停下后，下来一位老妇人，她站在站牌那儿继续等待着，然后对着身旁也在等公车的一位年轻人说：
1: 好冷啊。
0: 年轻人认同地点点头。接着老妇人问年轻人：
1: 你要搭哪一班车啊？
0: 年轻人回答说：
1: 我搭一路车，您呢？
0: 那老妇人说：
1: 我搭二路车。
0: 年轻人感到惊讶地问：
1: 不会吧，您刚刚不是才从二路公车上下来吗？
0: 老妇人笑着说：
1: 是啊，可是我想让座位给那辆公车上一位残障的年轻人。
0: 年轻人不解地问：
1: 让座位为什么要下车呢？
0: 老妇人继续说：
1: 因为我觉得那位年轻人如果看见一位老人家要让座位给他，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打击，所以啊，我就故意在他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很自然地起身按铃，提早下车，这样就可以让他既有位子可坐，又可以保护他的自尊心。
0: 这是多么温馨又多么有智慧的举动啊。亲爱的朋友，不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懂得如何去爱有需要的人吗？在我们提供人爱与帮助的时候，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股无形的优越感呢？要让自己培养出没有优越感的爱，不但要有爱的行动，更要有爱的智慧，才不至于适得其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的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竭尽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0: 分秒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青年企业家买了一栋豪宅，并且请了最有名的设计师装潢，家里所有的使用器具都是名牌物品。有一天，他请

0: 了几位贵宾到家里吃饭，看看他家中美轮美奂的华丽排场。席间，他的五岁女儿突然抱了一个很美丽的特制的娃娃，爬到他的腿上说：“
1: 爸爸，我要把这个娃娃借给你。”
0: 年轻父亲不解地问：“啊，为什么？爸爸不需要啊。”小女儿说：“
1: 你上班常常好多天好多天看不见我啊，我要把娃娃借给你带在身边，像随时能看到我一样，你就会很高兴啊。”
0: 做父亲的因为忙着招呼客人，就说：“哦，好了好了，你自己啊先进房间玩，爸爸这里有客人。”随后迅速地把小女儿赶进房间，继续周旋于宾客之间。宴会快结束的时候，这位青年企业家问一位画家说：“您看看，您觉得我这个新家最美的角落是哪个地方？哪样设计最好？请您指教一下。”这位画家非常谦卑地说：“哦，不敢不敢，其实啊，整体的设计布局都够得上国际水准，无可挑剔。但我相信，那最美的角落，其实正在您的心底呀。”客人都走了以后，青年企业家经过女儿房间时，看见女儿抱着娃娃甜蜜地酣睡着，妻子正弯下腰，在女儿胖嘟嘟的小脸上轻轻地一吻。这一幕让他整个人呆住了，心中深深地受到感动，因为眼前的画面正是整个家中最美的角落。亲爱的朋友，人生的角色别人永远无法替代，时光更是无法重来。不论事业多么成功，永远无法取代家庭的价值。让我们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用爱来耕耘美好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孔明夫人的《新黄帽甘泉》中有提到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英国有一个农夫在他的仓库顶上装了一个定风针，上面写了一行字：上帝就是爱。有位朋友就问他说，难道上帝也像风一样多变吗？那个农夫回答说，一点也不，我的意思只是说，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都有上帝的爱在那里。苏格兰著名的牧师麦约翰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他年幼的时候，每天都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放工回家必须经过一座浓密的森林，森林当中常常出现土匪或是虎狼，他最怕走这一段路。更糟的是，有些时候他还未走出树林，天色已经黑暗，更增添了他的恐惧。有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暗了，总觉得有人偷偷地走近他，他心里想，一定是土匪。

0: 不久之后，听到隐隐的有人在呼唤他，真是叫他害怕不已。他以为这次可是没命了。那声音第二次再呼唤他说：“约翰，是你吗？”那个声音是他父亲的声音。原来他的父亲知道儿子害怕走夜路，特别来接他回家。他父亲拉住他的手，用手臂环绕他。麦约翰说：“我生平没有过比这更温暖的步行，一个可怕的旅程却演变成意外的平安。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父亲，当我们走过黑暗或是浓雾当中，他就会出现在那里。他会对我们说：不要害怕，抓住我的手，我必和你一道走。”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